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谢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0: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如果你发现，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6: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7: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8: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7: 节约用水，
9: 节约用水，
7: 全民幸福。
1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光光秀才了，
1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节约好品燕咸泥，浪费好品何绝堤。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1: 今晚的夜色真美，风也温柔，真希望你也能看见。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5: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石器。
5: 河源最早的一批先民是谁？出现在什么时候？考古或许可以给我们答案。目前，河源已发现上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器型主要有石奔、石足、石凿、石斧、石刀等，它们形状不一，长方形、梯形、箭形、圆球形，功能多样，砍砸、挖掘、收割、研磨、穿刺均可。这些石器如今看来极为粗糙简陋，但每一件都在5000多年以上。当年先民们手持着石器，或耕种，或狩猎， 在与自然中搏斗，开启了河源的文明曙光。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6: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7: 我是一名司机，河源的道路更宽敞更畅通了。
8: 我是一位市民，河源街道更干净，公园越来越多了。
9: 我是一名志愿者，现在大家更乐于参与志愿服务了。我志愿，我奉献，我快乐。
10: 我是一名游客，河源山美水美人美城市美，市民素质高，治安环境好。
5: 文明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2: 文明让市民生活更幸福。
5: 你我一起来
2: 为幸福接力，
5: 欢迎收听文明之路节目。
2: 本节目由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文明之路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由河源市文明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发动广大网友和城乡基层干部群众举荐身边好人好事，定期推荐中国好人榜。文明之路节目特别推出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您讲述中国好人故事，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国好人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2008年，11岁的牛玉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失去了8位亲人和自己的右腿，但他自强不息，以自己为原型开始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让更多人了解、认识、走进残障人士群体，对他们给予关心、包容和爱。此外，牛玉还为残障朋友免费辅导短视频拍摄和运营知识，教他们通过直播带货增加收入。他用不完美的身体扛起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牛玉于2024年第一季度荣登中国好人榜。 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好人牛玉。
11: 大家好，我叫牛玉，然后网上大家都叫我春游哥哥。
3: 他是汶川大地震的幸存者，失去右腿的他面对打击自强不息，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11: 我觉得我今天能穿着甲胄，它是我受过苦难的勋章。
3: 他是广大网友心目中的钢腿侠，凭借安装的机械小钢腿跑完了马拉松，站上了上海时装周的 T 台，作为唯一一位肢残模特，鼓舞残障人士发现自己的美。
11: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这里，我好像是代表一个群体在那里，我们虽然不完美，但依然很漂亮。
3: 他是短视频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正能量博主，拍摄公益类原创视频近200个，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障人士，帮助残障人士走出心理阴霾。
12: 被春游的勇气慢慢鼓励到，
13: 每次看到你的视频，我又感觉充满了力量。
14: 很棒的春游哥哥，让我看到了阳光和希望。
15: 看完姐姐的书，决定开始好好生活了。
16: 看到你还在运动，太激励我了。
13: 感谢春游哥哥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17: 你让我感到了坚强生命的力量。
18: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生命活着的意义。
19: 谢谢你，姐姐。
11: 残疾人内心敏感，惧怕目光和流言蜚语。我觉得其实可以帮助到这群人，给大家一些力量。
3: 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黑暗里的星星》这本书里，希望以此让更多人了解残障人士，为残障人士照亮人生的路。
20: 他自强不息的精神让我深受鼓舞，也让我充实了生活的信心。
3: 为了践行公益，牛玉踩着他的小钢腿去到了乡村、学校、医院，用自己的光照亮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1: 希望可以通过公益类原创视频，呼吁社会各界关心关爱残疾人，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给予残疾人更多勇气和力量。
22: 你来人间一趟，也要看看太阳，和爱的人走在街上。
2: 钢腿女孩自强不息，为残障人士点亮心中光芒。本期《文明之路·新时代中国好人故事》专栏为大家介绍的就是2024年第一季度助人为乐中国好人牛玉。感谢您收听本期《文明之路》，我是焦阳，我们下期见。
2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开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3: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赛车。
9: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
11: 传播法治声音。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
11: 法治声音，
3: 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12: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 联合打造的全市首档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持人罗诗雅。听众朋友们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都可以拨打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3689-899进行法律咨询。今天我们将聚焦一个在现代社会中日益普遍却又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件，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当身份证丢失后可能引发的身份冒用风险。本期节目我们将深入剖析一起因身份证遗失引发的网贷纠纷，探讨受害者的维权之路以及平台在身份核验中的责任。今天我们邀请了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谢碧瑶律师来做客我们法治声音，与大家一同解读这起案件，并就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借贷平台责任等问题进行探讨。谢律师你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谢碧瑶律师，今天很荣幸受邀来到节目平台。
12: 谢律师，我们今天的案例可以说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秦先生丢失了身份证，结果却莫名其妙地背上了3000元的网贷，并且被催债长达3年，这听起来呢就很让人难以置信
13: 啊。是的，这个案例呢涉及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在网络快速发展的现今时代确实具有代表性，因此产生的维权问题也日渐增多。
12: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这个案件发生在上海，2015年秦某不幸丢失了身份证，然而就在2016年初，有人冒用了秦某的身份信息，在一个网络公司运营的平台上注册了账号，并成功地申请了一笔3000元的网贷。更令人担忧的是啊，除了姓名和身份证号是秦某本人的，其他的关键信息，例如收款的银行卡、注册的手机号、联系人信息以及就职信息，全部都是虚假的。这个冒名贷款行为在初期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到秦某，直到2021年，也就是事情发生的5年后，秦某开始频繁地收到催债信息，他对此感到非常的困惑和不安，多次尝试与平台沟通，但平台方面却依然不依不挠，不仅直接联系他，甚至还联系他的家人要求还款。面对持续的骚扰和误解，秦某无奈之下将运营该网贷平台的网络公司起诉至法院。他提出的诉求是要求平台立即停止骚扰，删除与其个人相关的虚假网贷信息，并向他赔礼道歉，同时赔偿因此给他带来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面对秦先生的起诉，网贷平台的辩护理由是什么呢？
13: 平台方的辩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他们声称对秦先生遗失身份证并不知情。其次，他们认为在网贷流程中，平台已经尽到了审核义务，并且部分催收工作是委托给第三方公司进行的，因此他们将秦先生遭受的损失归咎于其个人证件保管不善。
12: 保管不善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将责任完全推给了受害者。那么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是如何查明事实并对平台的审核义务进行评估的呢？
13: 根据平台提交的证据，法院了解到这笔网贷的申请流程涉及到申请人向平台提交的一系列个人资料，包括个人信用报告、毕业证明、信用卡账单、身份证、个人名片、机动车驾驶证、银行卡，以及通过平台进行人脸识别视频认证。然而在对这些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时，发现了诸多疑点。首先，平台提供的信用卡和银行卡信息均非秦某本人申请。其次，信用卡账单显示其消费地点都集中在外省，这与秦某注册信息中填写的上海居住地明显不符。更重要的是，秦某本人也明确表示他从未在个人名片所载的工作单位就职过。除了以上信息不符，秦某的机动车驾驶证信息存在明显错误，其初次领证日期竟然晚于证件的有效起始日期，这本身就说明了证件的真实性存在问题。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在视频认证环节， 虽然平台声称进行了视频认证，但通过截图对比，视频认证中的持证人样貌与秦某的身份证照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12: 听您这么一说，这些疑点实在是太多了，普通人都能够轻易的察觉。那么面对如此多的硬伤，平台是如何通过审核最终批准了这批网贷的呢？
13: 这正是本案的核心问题所在。在上述诸多疑点面前，平台均未能有效识别，而是走过场式的通过了这笔网贷申请。
12: 那么最后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
13: 法院经审理认为，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网络公司作为网络贷款平台，对用户身份信息的真实性负有审核义务。即便在当时人脸识别技术尚未完全普及的情况下，平台也应负有对提交证件的真实性以及人证一致性进行实质性审查的义务。在本案当中，平台显然未能尽到这一义务，仅仅进行了形式上的审查就通过了网贷申请，而且平台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秦某与平台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在向秦某发送或委托第三方发送催收短信时，也未进行充分的核实和确认，直接对秦某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滋扰。基于以上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最终依法判决该网络公司删除与秦某有关的所有虚假网贷信息，并以书面形式向秦某赔礼道歉，同时赔偿秦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12: 1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金额不算特别高，但这份判决的意义在于它明确了平台的责任，并为其他面临类似困境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维权的方向。谢律师，你能否结合这个案例给我们进一步解释一下，在当前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网络贷款平台应该承担怎样的审核义务啊？
13: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网络借贷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融资方式。然而，如果网络贷款平台在业务经营中存在不规范之处，例如身份核验流于形式，这就会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让他们有机会冒用他人身份信息进行违法活动。根据相关规定，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网贷平台，应当对出借人与借款人的资格条件、信息的真实性、融资项目的真实性、合法性等进行必要审查。在本案中，对各类证件的真实性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平台均未进行实质审查，在视频认证环节也未能合理识别出证件照片与持证人样貌之间的差异，因此法院最终认定网贷平台应承担责任。
12: 那么在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方面，法律有哪些规定？平台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又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
13: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网贷平台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理应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责，并且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平台未能举证证明秦某与平台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未能证明秦某明确同意平台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向其发送催收短信，因此对于其行为给秦某所造成的侵扰，平台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2: 听了谢律师的详细解读，我们对个人信息安全和网络借贷平台的责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广大听众朋友们来说，身份证这样重要的证件一旦丢失，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您能否给大家一些实操性的建议，如何在这些情况下进行维权，以及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个人信息？
13: 首先，个人一定要强化隐私保护意识，对于身份证号、手机号等敏感信息要谨慎使用，不要随意泄露。其次， 一旦发现自己的身份证或其他重要证件遗失，务必第一时间采取行动，要立即到公安机关报案挂失，并及时办理补办证件的手续。同时要妥善留存好相关的证明记录，例如报警回执、补办证件的凭证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日后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对于身份证遗失后发现被冒名贷款的情况，关键在于积极维权。首先要与贷款平台进行沟通，保留好沟通记录，如果沟通无效，要及时收集证据，包括催收短信、冒名贷款的相关证据以及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后，然后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12: 非常感谢谢律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通过今天的案例分析，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个人信息的安全不容忽视，而网络平台也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类似情况，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谢碧瑶律师参与我们的本期节目，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拨打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3689-899进行咨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再见。
3: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周五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下泛起的标杆时，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竟然变成了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8: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

0: 上搜救电话12395。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4: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6: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以积钱财之心积学问，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爱妻子之心爱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国家。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

0: 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三不一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4: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7: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8: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9: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0: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11: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2: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15/5/17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近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17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目前我国已有110多部法律、70多部行政法规、90多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保护残疾人权益的内容。15/5/17将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上次修订在2008年，已有19年。整个社会的发展、残疾人权益保障诉求和内容、整个法治环境都需要对这部法律进行修订。程凯还提到，15/5/17将重点推动各地出台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人监护等法律制度，进一步将更多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内容纳入到国家和地方的立法工作中，进一步织密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的法治网络。程凯表示，15/5/17还将全面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级残联和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残疾人权益保障协作机制，进一步实现部门间的数据共享、政策衔接、信息通报、案件转介和资源整合，依法严惩侵害残疾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诉求和法律服务场所设施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改造，推动有条件的地方降低残疾人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残疾人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鼓励更多关心关爱残疾人的志愿者参与到助残公益法律服务的活动中来，进一步发挥与人民法院建立的总对总、在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 减轻残疾人维权解分的负担，加强残疾人司法救助，推动各地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与残联进一步加强数据共享，更为精准地发现符合救助条件的残疾人，及时帮助残疾人便利获得司法救助。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1: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把温暖送进每一户贫困残疾人家庭。
7: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是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2: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
3: 在一起。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近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8: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9: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2: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
2: 在一起。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烦扰，同一场球场，惹得人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限，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天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

0: 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直击新闻事件，
1: 聚焦民生热点，
0: 客观及时，
1: 视角独特，
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九一点一，
2: 全市新闻联播。
3: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市领导带队开展八一建军节拥军优属活动，情系军营，暖心慰问，共筑军地鱼水深情。龙川，强化雨后地灾防范，全力守护群众安全。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2016年，中央明确提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即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这些要求符合我国的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文章指出，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深化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传染病预防控制、监测预警、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物资保障和监督管理，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中西医结合，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文章指出，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推动科技

0: 创新成果在卫生健康领域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连日来，市领导分头带队开展2026年八一建军节拥军优属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现役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情况，倾听官兵诉求，扎实落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慰问组走进军营营区，与现役官兵座谈交流，详细了解战备训练、执勤值守、后勤保障、营防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慰问组充分肯定驻河部队长期以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平安建设做出的贡献。广大官兵扎根驻地一线，在防汛抢险、应急处突、维护社会治安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筑牢守护河源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我市将持续落地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妥善解决官兵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实际难题，解除官兵后顾之忧，全方位做好部队建设保障服务，夯实双拥共建根基。慰问组强调，河源作为原中央苏区革命老区，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驻河部队是守护地方平安稳定的重要力量，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拥军优属工作理念，主动对接部队练兵备战实际需求，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军地共建活动，在训练场地、物资保障、后勤配套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助力部队提升战备训练水平。慰问组指出，河源拥有深厚的双拥传统，接下来各地各单位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关爱军营的社会氛围，军地同心携手，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凝聚军地共建强大合力，奋力谱写河源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
1: 平安河源建设。
0: 连日来，龙川遭遇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松动，坡体松软，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进入雨后高发滞后期。面对汛情，龙川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实抓细地质灾害防治各项举措，从责任落实、隐患排查、监测预警、科普宣传多维度发力，层层织密织牢地质灾害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此次台风及强降雨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风险，县自然资源局、气象局等部门持续发布预警信息，精准传递避险提示。全县24个乡镇迅速响应，通过微信群、入户告知等方式，广泛普及地质灾害避险自救知识，打通预警宣传最后一公里。各村网格员坚守防汛一线，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坚决防范滞后性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龙川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文清：
2: 地质灾害既有明显滞后性，雨水下渗至深层土体需要时间，滑坡、塌方往往在雨后天晴数日内集中出现。目前山区斜坡建防点、高陡边坡仍是高风险区，群众切勿因天气好转而放松警惕。
0: 此外，龙川还强化专业技术支撑，组织专业技术单位对全县84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处置，并迅速组织风险点周边群众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目前全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机制保持全程激活状态，巡查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应急备勤等各项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龙川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文清：
2: 已转移群众务必安心待在安置点，险情解除前绝不擅自返回，接到紧急转移通知时请积极配合工作人员，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地质灾害防疫关键在早，希望前线群众时刻紧绷防灾之前，留意身边细微变化，发现隐患及时上报镇村、 共同做好以后地灾防范工作。

0: 龙川台报道。近日，受台风红霞环流与偏南季风共同影响，紫荆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侵袭。在灾后重建的关键时刻，省市应急部门迅速调拨大批应急救灾物资驰援，为该县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注入强劲动力。7月30号，在紫荆县应急物资仓库，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对上级发放的应急救灾物资进行清点。本次应急救灾物资有移动桌椅100套、睡袋200个、移动照明灯塔3台、移动厕所3个、防潮垫200床、救灾应急包50个、家庭应急包50个、移动电源2台、防爆灯50把、手电筒100把。这些物资的发放将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抢险的硬实力。下一步，紫荆县将持续推进灾后隐患排查整治、基础设施修复、受灾群众帮扶安抚、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等各项工作，管好用好每一份救灾物资，抓实落细每一项救灾举措，全力以赴打赢灾后重建攻坚战，携手守护紫荆平安，共同迎接家园复苏。紫荆台报道。敦头兰纺织技艺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着厚重客家文化底蕴。为更好保护传承这门传统技艺，省级非遗敦头兰项目全面启动提质升级改造工程，各项建设工作正有序抢抓工期推进。在和平县彭寨镇省级非遗敦头兰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序作业。一部分工人对古建筑墙面进行劈刮修复，另一部分工人在修缮水渠与排水管网，保障古村落排水通畅。院内多间房屋已按照客家传统工艺劈膛完成墙面。敦头兰研学馆、染织场馆、敦头兰美术馆三大核心场馆基础工程正加快建设，整体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省级敦头兰非遗传承人曾春雷：
1: 升级呢，作为一个我们敦头兰这个研学馆、这个染织场馆和这个敦头兰美术馆，到现在目前为止啊，我们把这个基础设施做好了，现在工人呢在抢建这个敦头兰研学馆的一些墙面的批建和这个场馆的建设，也在抓紧时间去推进这个敦头兰染馆的这个水渠的修缮和一些钢架结构搭建的问题。
0: 敦头兰作为广东省级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岭南客家地区唯一的传统纺织植物染整工艺，承载着客家先民数百年的智慧与匠心，被誉为岭南客家染织活化石。此次省级非遗敦头兰项目升级改造，以焕新敦头兰纺织技艺活力为切入点，引入市场力量，通过打造非遗 IP 文创、古村生态旅游和乡村振兴改造等多元化业态，形成集文化体验、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示范基地。本次升级改造项目将统筹建设蓝染展馆、研学空间、染织生产工坊，完善民宿、餐饮、道路等配套，修缮古村人文景观，并常态化举办非遗文化活动，持续打响敦头兰品牌。项目推行政府加企业加村委加村民共建共享模式，整合各方资源，建立稳定利益连结体系，同时借助文创开发、数字化传播赋能非遗活态传承，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推动文化、旅游、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实现非遗永续传承，产业提质增效，村民增收致富，为各地乡村振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省级敦头兰非遗传承人曾春雷：
1: 升级以后，那我们通过这个研学馆呢，就把这个纺耕织染串绣到这个敦头兰三个民谣馆和这个材料馆，让参与这个乡村文旅的这些民众啊，可以更加了解到这个传统工艺它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是融合了这个非敦头兰加这个文创产品民宿游，就是让大众进来这个敦头兰古村，不仅是可以游玩打卡，它还可以把我们这个敦头兰工艺的一些新的跟我们现在生活连接起来的一些原创产品可以带出去，运用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0: 和平台报道。昨天， 源城区组织开展实践筑梦一起成长社会实践活动。本次活动是源城区2026年多彩假期共促成长暑期关爱未成年人32朵小红花系列活动之一。源城区浦前镇中心小学的40名留守学生走出乡村，走进深圳科学技术馆，开启一场社会实践之旅。下一步，源城区将持续推进我为青少年成长出份力系列活动，持续整合多方社会资源，做实做细留守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凝聚全社会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台报道。昨天2026年河源市湖泊家文艺赴美乡村轻骑兵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活动在东源县仙塘镇举行。活动现场身着演出服的文艺轻骑兵轮番登场，深情演绎了群舞欢迎您、客家童谣、雅仔学唱歌、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独唱我把故乡比苏杭、男声四重唱、岭上新歌等十余个精彩节目，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根据民政部网站消息，民政部全国老龄办7月31号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 23.0%。 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 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 23.1%， 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 79.25 岁。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受季风槽北台影响，我市周末将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雨水覆盖整个双休时段，降水强度逐步加大，各地需提前做好防汛防灾准备。据介绍，前期降水已让山体土壤趋于饱和，江河水库底水有所抬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偏高，紫荆大部区域、连平与龙川部分区域、东源部分区域维持橙色预警，全市其余区域为黄色预警。当前全市各水文监测站点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大中型水库水位控制在汛限以内，新丰江、枫树坝两大水库有序开展蓄水调度。市气象局相关气象预报显示，8月2号至3号全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整个周末降雨不间断。市气象部门提醒，周末连接降雨极易造成灾害风险叠加，务必警惕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同时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遭遇雷雨大风天气时，市民要远离边坡、山坳、河道低洼地带，避开大树、广告牌等易坠物。各级防汛相关部门要加密隐患点位巡查频次，紧盯水库山塘、切坡建防区域，落实常态化监测值守，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防汛无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2: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2: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6: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刺激人心。
9: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1: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2: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3: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4: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5: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4: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6: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7: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6: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8: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0: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9: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20: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2: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21: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3: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16: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4: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16: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

0: 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1: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4: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5: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

0: 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

0: 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梅姨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
1: 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

0: 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0: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5: 教育叙事，
6: 教育阅读，
5: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7: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5: 教育一加一，
7: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8: 姐姐，我在听。
9: 梦想金话筒，
10: 梦想金话筒，
11: 梦想
12: 梦想
13: 梦想金话筒。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梦想进化丛的小主播曾子淼。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嵩山少年山河忠魂》。那是1944年的滇西，硝烟把嵩山的天空染得通红。95个日夜，炮火把每一寸土地翻了3遍。 每平方米落下3发炮弹，血肉成了攻坚的台阶。就在这枪林弹雨里，有一个身影比步枪还矮，比钢盔还轻。他叫张全胜。那年他刚满9岁，他没有书包，只有一个用绑腿扎成的药包。 他没有课桌，只有站壕里泥泞的硬石。爹娘被刺刀刺死那天，他才2岁。流浪的日子里，树皮是饭，草根是菜，腿上留着日军军犬的齿痕。他说：“狗咬的疼，比不上刺刀捅爹娘时疼。”
1: 远征军接纳了他，队伍成了他的家。他背起比自己还重的药箱，在弹雨中穿梭。暴雨的深夜，他爬过300米的封锁线，牙齿咬开绷带，双手磨出白骨，拖回2名战友。鬼子的刺刀抵住了他的喉咙。他们问：“你才9岁，怕吗？想怎么死？”
0: 他挺直脊梁，用稚嫩却震耳的声音呐喊：“我已经死了，但中国永存。”9岁的生命定格在嵩山的血色黄昏，他没能等到胜利，没能等到回家放牛，没能等到吃上一颗甜甜的糖，但他用生命告诉世界：中国的孩子。 脊梁不弯，中国的土地寸土不让。今天我们站在和平的阳光下，听怒江的流水是他的歌声，看嵩山的青松是他的身影。嵩山忠魂。

0: 永垂不朽，中华少年矢志图强，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主播黄子晨，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希望天上的星星越来越亮，人住的房子各式各样，全世界都不打仗，所有的小孩都能吃饱，还能穿上好看的衣裳。我希望书包变得越来越轻，每人都有一个智力魔棒，同学们都很有爱，还能天天受到老师表扬。我希望想玩就玩，想唱就唱，穿上带弹簧的鞋子，在阳光下奔跑，跨过大河，登上山岗。我希望我有千百个希望，我要坐上月亮小船，飞呀飞呀，去寻找实现我的希望。
2: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陈淑墨，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万疆。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流进我胸膛。你听，那声音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扛过了怎样的巨变，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尽管满目疮痍，依旧挥舞着双臂，信念从未放弃。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我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至死不忘，吾姓炎黄，炎黄子孙承以脉血流淌上下五千年，抚养天地间，炎黄子孙心坦荡，走四方名远扬。观历史叹枯荣，一花一木，人间正道是沧桑，横八荒万水千山，走过我心依然炽热滚烫，看我泱泱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大国正崛起，意气风发谱新章，民族复兴千帆进发雄图展，万众一心创非凡。今天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先辈血难忘，吾辈当自强，吾辈愿用青春捍卫祖国盛世之华光，未来我定将做个有用之人，发光发热，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陈和汉。秘密的树叶里谁也看不见，没有人的时候，红苹果就露出红红的脸庞来，晒晒太阳。苹果树和大红苹果一起，天天盼啊等啊，等着小哥哥来。苹果树说，这个大红苹果呀，谁也别想摘了去，它是专门为小哥哥接的，因为小时候是他救了我的命。这时候的小哥哥家里仍然那么穷，而且更不幸的是他的妈妈又生了病，小哥哥多想给妈妈买个苹果吃啊，可是他一分钱也没有，他只好又上山去砍柴。他想砍柴多了卖了，就有钱给妈妈买个红苹果吃了。这天小哥哥砍累了，就靠在一棵树下乘乘凉歇一歇，正巧他靠的这棵苹果树就是长大了的苹果树。苹果树认得小哥哥， 小哥哥却不记得这棵苹果树了。

0: 因为善良的人做的好事，他自己总是不太记得的。苹果树看着满脸汗水的小哥哥，真想轻轻地叫一声小哥哥，可是他叫不出声音来，因为苹果树不会说话呀，又没有风吹过来，怎么办呢？苹果树只好使劲儿地把树叶张开，又尽量地挡住阳光，给小哥哥多一点点阴凉。同时，苹果树又使劲地把自己晃呀晃呀，红苹果也在树枝上使劲地挣脱着。扑通，那个大红苹果终于从树叶里头的树枝上挣脱了下来，正好掉在小哥哥的脚下。呀，大红苹果！小哥哥又惊又喜，连忙捧起了这个红艳艳的大苹果，他心里那个高兴啊，没法说了。他不知道这是苹果树特意送给他的礼物，还以为这是他无意间拾到的呢。既然这样，他仍然感激地向苹果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飞跑着回家去了。不用说，小哥哥是要把这个大红苹果送给生病的妈妈的。
1: 当阳光直射在北纬23度，夏天就来了。聆听夏天专属的蝉鸣，喜欢树叶下阳光细碎照在脸上的感觉，享受喝着冰镇的冷饮时有风吹来的清爽。别忘了还有夏夜的昆虫奏鸣曲。
2: 这个夏天告别空气中弥漫的汗味儿，跟随南来的海风寻找夏天清爽的蓝色。我爱夏天，我爱河源电台91.1。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

0: 欢迎您。
1: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4: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听着想说的，想对你说的。
1: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

0: 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0: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明素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饰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塑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塑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九一点一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九一点一，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燕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亮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

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城有山水相伴，有河源电台91.1。八月来听最了解你的河源电台91.1。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
3: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市领导带队开展八一建军节拥军优属活动，情系军营，暖心慰问，共筑军地鱼水深情。龙川，强化雨后地灾防范，全力守护群众安全。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行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2016年，中央明确提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即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这些要求符合我国的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文章指出，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深化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传染病预防控制、监测预警、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物资保障和监督管理，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中西医结合，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文章指出，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卫生健康领域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连日来，市领导分头带队开展2026年八一建军节拥军优属活动，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现役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详细了解部队建设情况，倾听官兵诉求，扎实落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慰问组走进军营营区，与现役官兵座谈交流，详细了解战备训练、执勤值守、后勤保障、营防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慰问组充分肯定驻河部队长期以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平安建设做出的贡献，广大官兵扎根驻地一线，在防汛抢险、应急处突、维护社会治安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筑牢守护河源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我市将持续落地拥军优属各项政策，妥善解决官兵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实际难题，解除官兵后顾之忧，全方位做好部队建设保障服务，夯实双拥共建根基。慰问组强调，河源作为原中央苏区革命老区，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驻河部队是守护地方平安稳定的重要力量，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拥军优属工作理念，主动对接部队练兵备战实际需求，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军地共建活动，在训练场地、物资保障、后勤配套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助力部队提升战备训练水平。慰问组指出，
河源拥有深厚的双拥传统。接下来

0: 各地各单位要持续营造尊崇军人、关爱军营的社会氛围，军地同心携手，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凝聚军地共建强大合力，奋力谱写河源新时代双拥工作新篇章。
1: 平安河源建设。
0: 连日来，龙川遭遇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体松动，坡体松软，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进入雨后高发滞后期。面对汛情，龙川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实抓细地质灾害防治各项举措，从责任落实、隐患排查、监测预警、科普宣传多维度发力，层层织密织牢地质灾害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此次台风及强降雨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风险，县自然资源局、气象局等部门持续发布预警信息，精准传递避险提示。全县24个乡镇迅速响应，通过微信群、入户告知等方式，广泛普及地质灾害避险自救知识，打通预警宣传最后一公里。各村网格员坚守防汛一线，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工作机制，坚决防范滞后性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龙川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文清：
2: 地质灾害既有明显滞后性，雨水下渗至深层土体需要时间，滑坡、塌方往往在雨后天晴数日内集中出现。目前山区斜坡建防点、高陡边坡仍是高风险区，群众切勿因天气好转而放松警惕。
0: 此外，龙川还强化专业技术支撑，组织专业技术单位对全县84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点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第一时间处置，并迅速组织风险点周边群众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目前全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机制保持全程激活状态，巡查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应急备勤等各项工作正有力有序推进。龙川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文清：
2: 已转移群众务必安心待在安置点，险情解除前绝不擅自返回，接到紧急转移通知时请积极配合工作人员，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地质灾害防疫关键在早，希望前线群众时刻紧绷防灾之前，留意身边细微变化，发现隐患及时上报镇村，共同做好以后地灾防范工作。
0: 龙川台报道。近日，受台风红霞环流与偏南季风共同影响，紫荆县多地遭遇洪涝灾害侵袭，在灾后重建的关键时刻，省市应急部门迅速调拨大批应急救灾物资驰援，为该县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注入强劲动力。7月30号，在紫荆县应急物资仓库，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对上级发放的应急救灾物资进行清点。本次应急救灾物资有移动桌椅100套、睡袋200个、移动照明灯塔3台、移动厕所3个、防潮垫200床、救灾应急包50个、家庭应急包50个、移动电源2台、防爆灯50把、手电筒100把。这些物资的发放将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抢险的硬实力。下一步，紫荆县将持续推进灾后隐患排查整治、基础设施修复、受灾群众帮扶安抚、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等各项工作，管好用好每一份救灾物资，抓实落细每一项救灾举措，全力以赴打赢灾后重建攻坚战，携手守护紫荆平安，共同迎接家园复苏。紫荆台报道。敦图兰纺织技艺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淀着厚重客家文化底蕴。为更好保护传承这门传统技艺，省级非遗敦图兰项目全面启动提质升级改造工程，各项建设工作正有序抢抓工期推进。在和平县彭寨镇省级非遗敦图兰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有序作业。一部分工人对古建筑墙面进行劈刮修复，另一部分工人在修缮水渠与排水管网，保障古村落排水通畅。院内多间房屋已按照客家传统工艺劈塘完成墙面。敦头兰研学馆、染织场馆、 墩头蓝美术馆三大核心场馆基础工程正加快建设，整体

0: 体项目预计9月底竣工。省级墩头兰非遗传承人曾春雷：
1: 升级呢，做一个我们墩头兰的研学馆，这个染织场馆和这个墩头兰美术馆。到现在目前为止啊，我们把这个基础设施做好了，现在工人呢在抢建这个墩头兰研学馆的一些墙面的批建和这个场馆的建设，也在抓紧时间去推进这个墩头兰染馆的这个水渠的修缮和一些钢架结构搭建的问题。
0: 墩头兰作为广东省级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岭南客家地区唯一的传统纺织植物染整工艺，承载着客家先民数百年的智慧与匠心，被誉为岭南客家染织活化石。此次省级非遗墩头兰项目升级改造，以焕新墩头兰纺织技艺活力为切入点，引入市场力量，通过打造非遗 IP 文创、古村生态旅游和乡村振兴改造等多元化业态，形成集文化体验、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示范基地。本次升级改造项目将统筹建设蓝染展馆、研学空间、染织生产工坊，完善民宿、餐饮、道路等配套，修缮古村人文景观，并常态化举办非遗文化活动，持续打响墩头兰品牌。项目推行政府加企业加村委加村民共建共享模式，整合各方资源，建立稳定利益连结体系，同时借助文创开发、数字化传播赋能非遗活态传承，打造沉浸式文旅场景，推动文化、旅游、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实现非遗永续传承，产业提质增效，村民增收致富，为各地乡村振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省级墩头兰非遗传承人曾春雷：
1: 升级以后啊，那我们通过这个研学馆呢、啊，就把这个仿耕织染串绣到这个墩头兰三个民谣馆和这个材料馆，让参与这个乡村文旅的这些民众啊，可以更加了解到这个传统工艺它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我们是融合了这个非墩头兰加这个文创产品民宿游，就是让大众进来这个墩头兰古村，不仅是可以游玩打卡，它还可以把我们这墩头兰工艺的一些新的跟我们现在生活连接起来的一些原创产品可以带出去，运用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0: 和平台报道。昨天原城区组织开展实践筑梦一起成长社会实践活动，本次活动是原城区2026年多彩假期共促成长暑期关爱未成年人32朵小红花系列活动之一。原城区普前镇中心小学的40名留守学生走出乡村，走进深圳科学技术馆，开启一场社会实践之旅。下一步，原城区将持续推进我为青少年成长出份力系列活动，持续整合多方社会资源，做实做细留守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凝聚全社会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本台报道。昨天2026年河源市湖泊家文艺赴美乡村轻骑兵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活动在东源县仙塘镇举行。活动现场身着演出服的文艺轻骑兵轮番登场，深情演绎了群舞欢迎您、客家童谣、牙仔学唱歌、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独唱我把故乡比苏杭、男声四重唱、岭上新歌等十余个精彩节目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根据民政部网站消息，民政部全国老龄办7月31号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 23.0%， 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 15.9%， 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 23.1%， 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 79.25 岁。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受季风槽北台影响，我市周末将迎来持续性降雨天气，雨水覆盖整个双休时段，降水强度逐步加大，各地需提前做好防汛防灾准备。据介绍，前期降水已让山体土壤趋于饱和，江河水库底水有所抬升，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偏高，紫荆大部区域、连平与龙川部分区域、东源部分区域维持橙色预警，全市其余区域为黄色预警。当前全市各水文监测站点水位均低于警戒水位，大中型水库水位控制在汛限以内，新丰江、枫树坝两大水库有序开展蓄水调度。市气象局相关气象预报显示，8月2号至3号全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整个周末降雨不间断。市气象部门提醒，周末连接降雨极易造成灾害风险叠加，务必警惕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同时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遭遇雷雨大风天气时，市民要远离边坡、山坳、河道低洼地带，避开大树、广告牌等易坠物。各级防汛相关部门要加密隐患点位巡查频次，紧盯水库山塘、切坡建防区域，落实常态化监测值守，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朱伟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和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25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锚定站位，永攻坚，砥砺强军，起新城。广东省领导慰问驻越部队官兵。广州打造企业重整广州样本，以司法之力激活市场新动能。广东自8月1号起，这几类公墓生态安葬免费。粤 BA 总冠军诞生，东莞队加冕省级联赛11冠王。大吉利车队获吉尼斯认证，广东台粤语 IP 再添金字招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从演训一线到红色故地，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以相同的忠诚、不同的站位，践行着强军兴军的铮铮誓言。南海某海域，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舰载机多批次高强度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南越腹地，武警广东总队开展基础训练大比武，锻造胜战本领。与此同时，各界向功臣模范致以节日致敬，在这个属于军人的节日里，共同奏响了一支新时代的强军交响曲。本台报道。
1: 清晨，天色微明，南海某海域，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扫海警戒人员携带装备，迅速赶赴靶场附近海域执行警戒任务，率先拉开了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的序幕。与此同时，机务官兵同步装载弹药，精准校对参数，地面保障力量全面启动，气象监测、鸟情防控、通信联络等各要素运转有序，一架架战机整装待发。一声令下，参训飞行员们依次驾驶着战机装弹升空，在空中迅速完成战术编组后下降高度，实施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向海上靶场快速抵近。靶场指挥员指令下达，首架战机飞行员果断按下发射按钮，机翼下火光迸发，数枚炮弹呼啸而出，一击荡平海面靶标。随后战机陆续返航，在地面完成检查复查和弹药油料补给等准备工作后，再次接替升空，对海上目标实施轮番打击，直至下午16时许，最后一架次战机平稳着陆。该部对打靶成绩进行考核评比，不仅锤炼飞行员技能操作和战术运用水平，也提升了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凯：
2: 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空域复杂，通信保障压力突出，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干扰隐患，保障指挥、战机、靶场多方通联稳定顺畅，确保每一轮打击指令传递精准不间断。
1: 如今的练兵场不仅是火力与精度的检验，更是体系与能力的淬炼。武警广东总队在南越利剑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中，首次将无人机操作与军犬训导等新型科目纳入竞赛体系。军犬训导专业比武参赛队员陈显良：
3: 人犬协同这个科目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新科目，场地里面设置的模拟枪声、烟雾、火葬还有扑咬，选取这个秘密文件，贴近实战。他的名字叫冠军，完成率的话比较靠前，表现的也比较出色。
1: 无人机专业比武参赛队员宋子昂：
4: 能够在比武场上学习到很多其他单位的战友这个创新的方法经验，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学习提高的机会，大家也可以共同交流，共同提高，为下步我们的训练以及随行任务能够打下很好的基础。
1: 安静的另一隅，参谋们的脑力角逐同样白热化。参赛参谋杨泽宇在长达6个小时的鏖战后，道出了所有参赛官兵对战场无间隙的深刻理解。参谋专业比武参赛队员杨泽宇：
5: 因为我们平时的训练要求的就是我们紧接实战，很多的东西都是一瞬间就下来了，不可能给你休息的时间，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赛制也有利于磨练我们自己的能力。
1: 比武筹划组刘炫：
6: 这次比武我们坚持紧贴实战，既有传统体技能比拼，还有融入实战背景的多专业技战术协同项目，首次将无人机、军犬、球度等内容纳入比武。
1: 赛场硝烟未散，敬意已在英雄城广州升腾。7月31日，人民英雄

0: 麦贤德、全国道德模范李玉芝、八六海战一等功臣彭德才等英模代表出席八一功臣模范慰问座谈会，八一勋章获得者战斗英雄麦贤德。
1: 将军快乐。
0: 一句简短的祝福，道出历经烽火的老兵对这支军队最深沉的情感。战时一等功臣李怀琼曾在法卡山战役中带病参战，主动担任爆破手，仅用9分钟破除雷区，率先攻占主峰，并带领全班歼灭敌军20多人。面对当代青年，他寄予殷切期望。战时一等功臣、原法卡山边防部队主攻连副班长李怀琼。
2: 当代青年，我就应该好好学习，为我们以后的工作啊创造条件，在具体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0: 人民军队99年的荣光在战位上传承，在行动中延续，也在每一个平凡的坚守中熠熠生辉。以叶挺独立团光荣历史为题材的电影《铁军星火》昨天在肇庆正式启动。铁军星火候选演员伊克拉木：
3: 我亲身经历过边防一线的坚守，然后也看过同龄战友的不畏牺牲，我会把我在部队学到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带到本部电影当中，呈现出当代军人的本色。
4: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率领省八一拥军慰问团走访慰问了驻越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文职人员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畅叙军民鱼水深情，并向他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本台报道。
5: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马森树率团慰问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率团慰问海军陆战队某部，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冯中华率团慰问广东省军区某部，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靳磊率团慰问武警广东省总队某部，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率团慰问省第一荣军优抚医院，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进军率团慰问74集团军某部，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帆率团慰问火箭军某部。慰问团向驻越部队介绍了我省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对他们在抢险救灾、维稳处突、应急救援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慰问团表示，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希望驻越部队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勇担强军使命，深化军地共建，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再立新功。慰问团表示，省委省政府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扎实细致做好拥军优抚工作，不断增强广大官兵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共同谱写军政军民团结的新篇章。
4: 请听今天的珠江评论，向建军百年目标奋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6: 在祖国大陆的南端有一支空军部队，在八一之前呢，我有幸前往采访，一位飞行员跟我说，只要有敌情，他们不分昼夜都要立即出动。去年一架外国的军机非法侵入我领空，他驾驶战机依法依规跟踪监视，有力反制，警告驱离。我问他这个过程会不会担心什么，他坚毅地回答，想不了别的，守好祖宗海是我们的职责。还有一次面对外机的挑衅，他们在空中多次加油，保持了较长的滞空时间。我问他，飞行多长是你的极限？他说，敌机飞多久，我们就飞多久。这一刻，我看到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更读懂了中国军人以身为实，构筑捍卫国家与人民钢铁屏障的坚定信念。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我国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只有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受外部的干扰和破坏。这需要我们坚定捍卫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推进政治建军、政治整训， 需要我们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也需要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扎实举措。今天我们在纪念八一建军节的同时，我想作为普通人一样可以有所行动，那就是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只有这样，方能共同汇聚起新征程强国兴军的磅礴力量。
7: 营商观察。
4: 企业救治能力是检验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标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行先试，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纾困拯救体系，从治未病的风险预警到扶上马的重整帮扶，为全国困境企业救治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本台报道。
0: 南方石化集团是国内民营企业中较早响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的代表。然而受国际油价剧烈波动、油田开发周期长等多重因素影响，企业的资金链越绷越紧，最终断裂。2023年7月，集团正式向广州中院申请破产重整。谁也没想到，短短一年多后，这座濒临停产的海外油田不仅重新响起了钻机声，更成为了持续贡献利润的发展引擎。南方石化集团十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管理人负责人郑飞虎，
8: 然后在法院这个强硬武力的司法重整下呢，首先在预重整过程中呢，先引进了2亿的临时供应债，来恢复了整个油管的一个恢复维修，所以呢，使得这个我们整个油田、整个企业的现金流得到了一个保护。
0: 南方石化案例的成功并非偶然。2025年10月，广州中院正式启动了华南地区首个由法院主导的企业重整平台。这个平台不是简单的一个窗口，而是一套完整的工具箱，涵盖配套保障、早期干预、程序衔接、前端纾困、精准识别、融资支持六大核心工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破产法庭四级高级法官张静怡，
9: 其实重整一家企业，它就是新一轮的招商引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司法的力量，结合政府的力量，能够把这些企业从这个暂时的困难当中去解救出来，这个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循环，还有对我们高质量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0: 重整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谁来投、怎么投、投给谁，破题的关键就是把资产和资金两端精准对接起来。智融投融资支持平台应运而生，重整项目的资产信息通过平台直达潜在投资人，好项目找到好资金，有价值的企业不再被埋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破产法庭副庭长石佳，
10: 首先呢是让我们的重整的项目以及破产的资产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化的系统，通过市场化的手段精准的投送到我们这个相匹配的投资人那里，使我们的重整的这些好的资产能够更广泛的被潜在的投资人所了解。
0: 企业重整平台运行以来，累计通过重整、和解、挽救危困企业46家，引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56.14亿元，化解债务260.34亿元，盘活不动产244.52万平方米，安置原有职工，创造新增就业岗位共计1058个。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破产法庭庭长田慧，
11: 下一步呢，市法院将持续的优化企业重整平台的服务与机制，用优质高效的司法举措帮扶困境企业，护航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4: 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正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主题为与 AI 同游，覆盖游戏、AI 科技、智能硬件、潮玩文创、跨界生活消费等赛道，全方位展现数字娱乐产业发展新成果。广东多家龙头企业参展，亮出数字产业硬实力。本台报道。
0: 展会现场人头攒动， 观众驻足试玩全新游戏，近距离感受数字娱乐新技术，或是在展台前有序排队领取文创周边。观众蔡先生：
12: 一年比一年更好，特别是我们的腾讯游戏互动性，然后是 AI 的开发模型的大数据的构造性，更能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普通人也能够感受到科技的发展。
0: 观众关雪儿：
13: 是正宗吗？就是第五人格园丁里面的等风来，目前玩的大部分都是国产游戏了，希望能够就是做得越来越好吧。
0: 相关展台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广东企业，包括腾讯、网易、TCL、华为等，业务覆盖全产业链。腾讯互娱的展区人气在历届展会中一直稳居前列。今年在让旗下热门游戏与玩家现场见面的同时，还带了自研的 AI 游戏创作平台，让玩家能够亲身感受与体验最新的游戏 AI 探索进展，利用 AI 成为游戏的开发者。观众姚天乐：
14: 我觉得还挺简单的，看看就会了。对，是一个深层游戏，非常身临其境，非常好玩，就可以感觉自己就身处于这个寒冬当中。
0: 腾讯互娱生态发展部总经理张健：
15: 我认为现阶段呢，更实在的价值就是帮助那些没有基础的人把游戏想法落地。过去呢，实现一个游戏呢，需要懂程序、懂引擎，很多人就要卡在这一步。那现在借助 AI， 一个普通人也能够很容易做出一个可玩的游戏原型。
0: 广东拥有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不少硬件设备厂商也在此次展会亮相。在 TCL 华星展区，企业携手联想、华硕、索尼等十余家终端品牌，呈现了一场游戏生态显示盛宴，覆盖电竞显示、AIPC、智能终端等领域的创新产品。观众庄乔毅：
16: 看人还是看蛮清楚的，然后目测的话，刷新率也蛮高的，就是说你打 FPS 的话，应该目前主流的应该都是通用的。
0: TCL 华星 ITSBU 总经理李志生：
17: 目前来讲，电竞的流畅度和画质往往不能同时提供给大家，但这是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开发，我们确实做到了，在客户有更好的流畅度的同时，也有非常好的画质。
0: 本届展会的展区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共吸引近900家企业参展，覆盖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再创新高，展现了游戏产业在内容创新、技术开发与用户体验上的前沿探索。为期4天的展会预计将吸引近10万人次观展。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消息，8月1号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殡葬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正式落地实施。通知规定，安葬服务项目为生态安葬、墓位安葬、骨灰格位安葬和维护管理。其中，生态安葬，政府举办的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的骨灰格位安葬为基础项目。除上述项目收费外，殡葬服务机构不得收取其他与安葬相关的费用。本台消息，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额占全国比重从去年全年 20.1%， 升至今年一季度 20.7%， 再升至上半年的 20.8%。 份额抬升背后是上半年 20.9% 的外贸增速。该数据跑赢全国4个百分点，推动酒市全国外贸增长贡献度达 24.9%， 接近1/4。本台消息，在昨晚进行的粤 BA 总决赛中，东莞队击败深圳队，成功拿下联赛总冠军，加冕省级联赛11冠王。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天迎来倒计时7天。目前开幕式已进入合成联排的最后冲刺阶段，多场全民参与的预热活动正接续开展，共同营造出浓厚的省运氛围。本台报道。
0: 走进省运会和省残运会开幕式现场，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舞台中央以荔枝古树为视觉符号的生命之树已然枝繁叶茂。8月5日和7日将分别进行全要素彩排和预演，为开幕式做足实战准备。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四篇章，手语老师周思彤。
19: 整个舞蹈表达的是运动员的拼搏与上进，还有力争第一的一个精神，把整个舞蹈跳下来，他们也是觉得非常的自豪。
0: 本次开幕式亮点纷呈，整体打造极具茂名底蕴与岭南特色，演出以千年荔枝古树为核心，视觉符号贯穿全场，立体化多层舞台，营造沉浸式观演体验，深入挖掘茂名荔枝文化、石油文化、好心文化，同时立足全省视角，融合21地市风貌与粤剧、咏春、醒狮等岭南非遗。演出方面，坚持群众为主，残健共融，生动讲好茂名从千年荔乡到南方游城再到滨海绿城的奋进故事。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闭幕式总导演黄佩玲。
19: 这一次非常期待的部分呢是影像的呈现内容，因为这一次在室内，所以我们可以大量去融入色彩缤纷效果，在现场观众的话，他基本可以感受到裸眼 3D 效果的呈现方式。
0: 为倡导绿色低碳理念，一场无废省运首座嘉年华活动在茂名市区举行，互动之余，参与者们还郑重签下低碳观赛的承诺书，并通过手机扫码参与省运无废办赛知识线上答题。活动参与者林墨源：
20: 刚刚用废物的木片来做了这种小挂件，可以在上面画上自己喜欢的图案，叫丽丽，这是今年省运会的吉祥物，助力运动员来更加有活力的比赛。
0: 省运会会歌《山海之约》，歌词铿锵豪迈，旋律大气恢宏，体现出顽强拼搏、勇于竞争的运动精神，同时也突出了滨海绿城、好心茂名的城市特色。多地商圈上演省运会会歌主题快闪活动，以文艺赋能省运，用歌声传递热爱，生动展现全民迎省运的浓厚氛围。
4: 8月3号到7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乒乓球比赛与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乒乓球比赛将同步在梅州市梅县区文体中心举行。届时，来自广东、广西、海南三省的19支代表队、300多名乒乓健儿将齐聚梅州，展开为期5天的精彩对决。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首站赛事昨天在海珠区黄浦冲拉开帷幕，这是广州首个统筹全域跨季运营的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汇聚广州11个行政区、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的49支龙舟队伍参赛。本台报道。
0: 上午9点，在广州市海珠区黄浦永赤沙北谷渡口，广州龙超揭幕战正式鸣锣开赛。本次揭幕战为期2天，由广州龙威组率先开赛，33支本土队伍齐聚于此，参加22人标准龙舟竞速赛。广州市黄浦区下沙社区文体协会龙舟队队员蒲先生：
21: 广州市的市赛嘛，就是广州市的11个区，然后每个区都有出3支队伍来代表这个区，就是比较大型的赛事咯，代表这一村集体荣誉感会很强咯，必须拿到前9吧，前9或前6吧，因为毕竟都是有30多支队伍。
0: 除了广州龙威组，赛事还设置有湾区龙腾组以及岭南龙跃组，7月至10月为积分赛阶段，11月举办年度总决赛。赛事采用分站赛加年度总决赛的联赛模式，会陆续走进海珠、越秀、白云、黄浦、从化等赛区，让龙舟赛事走进城市、走进市民，让更多人了解龙舟文化底蕴。广州市黄浦区下沙社区文体协会龙舟队鼓手骆女士：
22: 刚开始他们是看中我的体型，然后就很适合敲鼓，然后就开始慢慢的玩，很棒的，我们都训练了1个月了，对对对，我们就等这场比赛。
0: 广州市海珠区联合龙舟队队员陈浩宇：
1: 跟着这些叔叔一起出来比赛，反正就很开心嘛，可以学习到传统文化，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嘛，尽量争取进决赛拿第一。
0: 赛事期间，组委会还将推出传统龙舟点睛、水上巡游、醒狮莺歌等民俗活动，并结合非遗市集、龙舟文创、广府美食、亲子体验、快闪演绎等内容。
4: 本台消息：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嘉年华。

0: 31号精彩上演。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现场宣读官方认定结果。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交通之声频率王牌节目大吉利车队正式获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该节目采用新闻目表剧形式，播出总量超6000集，20多年来稳居本地同时段广播节目收听榜首。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截至昨天，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5892.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90.1万人次，其中单日最高客流达246.8万人次。当前暑运进程过半，在旅游流、探亲流与学生流持续叠加的出行高峰态势下，铁路运输总体安全平稳有序。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昨天起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自2026年9月15号起施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多家航司发布通知，自出票日期8月5号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恐龙足迹化石。
2: 河源的恐龙足迹化石发现于2002年12月，地点位于河源恐龙博物馆南边2公里处的河源石峡恐龙化石遗址公园。这些足迹裸露在山坡或山顶的红砂岩层上，共有8组168个，绝大多数足迹保存得非常完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每组的走向。其中较大的脚印长约40厘米，较小的脚印长约6至8厘米。经专家鉴定，这些足迹的地质形成年代大约为距今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晚期。河源已发现的恐龙足迹有大有小，形状也不一样，而它们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和宝贵，不仅能反映恐龙的日常生活习性，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目前河源发现的恐龙足迹大多是指形，少数是圆窝形。经专家的初步鉴定，有鸭嘴龙类、兽脚类和甲龙类的脚印，而且产生这些脚印的恐龙都是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有力地证明了部分恐龙有群居的习性。这让我们不禁遥想，在远古河源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沼泽众多，一群群或憨厚或凶猛的恐龙在这里行走，留下了生命的印记。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5: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3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 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宋词。
2: 瓷器在宋代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民窑众多，各具风格。河源各地博物馆馆藏的宋瓷不乏精品，如宋龙泉窑青釉莲瓣纹瓷碗、青釉刻花瓷碗、宋建窑黑釉浅足瓷碗等，色泽莹润，纹饰精美，这其中隐青瓷器尤为让人惊艳。河源市博物馆馆藏的宋隐青华花花卉纹海棠口瓷碗，胎体致密轻薄，釉似白而清，暗雕花纹素雅清新，让人想起传说中周世宗对柴窑瓷器的描述：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瓷器不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还将土的坚硬、火的灵动和水的温润萃取成一身，展示着素肌玉骨的文雅和千姿百态的风韵。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察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万事顺遂，畅享八月。91.1带你沉浸于轻松自在的上下班路上，在万绿茶。